好的，北京时间的8:04，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签到打卡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签到了，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哎呀，最近我就发现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什么事儿呢？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夸我，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一看，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如何夸一菲的，特别的开心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炎炎夏日哈，这个时刻

0: 各位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清凉一下，来降暑了，给大家灭灭火。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签到打卡。来看一下啊，金星地产任东海就说了，生活就像减法，每一页撕去都不可以重来，所以要珍惜每一天哦。这句话也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签到打卡了哈，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此刻也跟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来关注到运城高速绕城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运城北收费站出口驶出再驶入，其余路段的路况正常。每晚的22点至次日的5点，7座以下不含7座营运客车禁止驶入高速。每晚的0点到6点及全国性的公众假日期间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想了解更加详细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严雪两个字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目前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所以大家啊有让你希望你们家孩子在这个暑期可以收获不一样的一些知识啊体验啊和研学的家长们，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青川哈、在我的抖音端留言了，他说天气温度，今天我们关注到最高温度的话，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小热啊。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多云啊。此刻我看着也不像多云。有小于3级的微风哈、那今天的生活指数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天气较炎热啊，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今天呢，建议大家还是别洗车了，本来我准备去洗车来，但是预报可能会有中雨，几十下，不清楚，但是呢，还是忍一忍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就是那种雨神体质，只要他一洗车，哎，那雨可能就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把早上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想了解最新的路况天气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欢迎大家，青川说我要去户外爬山去了，加油加油啊！这个大周末的，我觉得最近哈、这个户外真的还是挺适合去的，但是这两天这天气一定要多带点水啊，要户外的朋友一定要多带水啊。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端，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来看一下小阳光说加油加油飞姐，这是我的好闺蜜吗？这应该是我的好闺蜜吧。欢迎德梦为鱼，是1019，对，101.9，我是101.9的一飞，你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喽。想问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个问题，光头被撞了会怎么样？节目开始的时候，一个脑筋急转弯，开启我们美好的周日生活。哎，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我真的很少会出现在周日的值班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欢迎大家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当然想听歌的朋友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点歌，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来发送过来告诉菲菲，在假日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啊，我会尽情的来为各位点歌。你们想听歌吗？想听歌的话都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哈，想听哪一首来告诉我。有一些朋友就挑刺儿的朋友，比较挑剔的朋友，就挑原唱的朋友，提前告诉我，我提前规避一下。 欢迎大家好，欢迎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啊，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啊。刚问了各位一个问题啊，这个光头被车撞了会怎么样呢？你们觉得呢？德梦维鱼说好漂亮的菲菲，对，大家来到我这个直播间一定会发现都蛮漂亮的。快赶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了。遇见您，他说了一生繁华替我放给大家听，可真会讲，还替我放给大家听。你就说实话，你想听是不是？你在开车吗？我觉得我想把这个点歌的机会留给此刻在车里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在抖音端的朋友有在听节目的吗？有的话哈，我稍后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纪山乐华体育苏倩倩说了点歌，18后小宝要听快乐崇拜。好的好的，稍后来把这首快乐崇拜分享给大家，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这首歌感受到周日假日的快乐啊。我觉得这首应该是90后喜欢的歌吧，你们18后小宝特别喜欢这首歌，能被感染到是吧？稍后一起来回忆一下咯。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八点十九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收听到我们的假日放轻松。看到十八就以为已经十八点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肯定会说，菲菲你怎么就比我们时间快那么多呢？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宝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消息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来点歌送祝福都是 OK 的哈。假日放轻松就是要你放轻松。欢迎大家，真心源说点一首歌，相信自己啊，祝福考上成功上岸，祝福考生成功上岸，一切顺心。对，今天我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学校是有考生在考试的啊。陈说想听一首《海与你》，陈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换一首其他你喜欢的歌曲，我在节目当中来为你分享哦。 MA 说光头被车撞了还是光头。对，问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哈，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回答我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光头如果被车撞了，你们猜会

怎么样？光头被车撞了会怎么样呢？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出你知道的答案。欢迎耀眼的光芒哈，被你发现了呢。大家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看一看听友们发现了些什么呢。龙哥说文文你好，那是文吗？你认错人了，怎么能把我认成文文呢？我是运城张雨绮，我是一菲，我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但是唯独没有文文这个名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此刻呢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来发消息，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吐槽一下吧。大早上的哈，今天早上大家都可以来吐槽一下，路上有没有一些不太会开车的司机，遇到他们你会怎么样？今天早上菲菲在路上就遇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他就一路压着中间线开，然后呢你说他超车吧他还不超，他超上去了呢他还慢悠悠的，然后你要超车呢他就往中间开，你只要伺机超车他就往中间也超车，就特别理解不了某一些司机的这个行为哈，他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像 Z 点说，印林路四方物流这里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大家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的避让事故，车辆减速慢行。我们来看一下 Z 点哈发来的及时的路况，在印林路四方物流这个路段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各位遇到这些特殊的路况的话都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那行驶在运林路的朋友们，四方物流这个路段呢发生了一起车祸，大家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小心的避让事故，车辆减速慢行。好的，刚刚有位听友点播了一首相遇哈，不知道是不是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曲呢，接下来时间呢在这里把这首歌呢分享给各位，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想点歌的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啊。刚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赵雷的船长，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还有朋友说菲菲呀，你来回播的那个件是什么件啊？这个是音量键，背景音乐键。欢迎大家，好奇的朋友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8:34，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魏家公子，他就说我就一直听的101.9，以后听声音就知道是你啦。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认可，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刘老大熟识也说了，开车固定101.9，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的认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妃的妃，草字头那个妃啊，可能很多朋友在搜索了，你搜那个飞翔的飞肯定是搜不到我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给

给菲菲点个关注啊！直播间很多朋友都说了，经常听1019，只要开车就是1019。但是呢，不知道一菲长什么样，第一次看到我，没关系，此刻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我。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来看一下1729说，一菲上午好，我在大南京啊石头城景区签到打卡，好久不见，点一首开心马六。好的，没有问题，稍后来分享给各位。ZT 说了青春当歌，想听这首歌，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像晴天像雨天，王向说了想听红雪莲。好的，没有问题啊，稍后的话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了。周日的早晨，此刻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像一菲一样已经是牛马在上班啦？魏家公子说才所以才有了开始的第一问，对，就是这是哪里的节目是吧？给我严肃点说关注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我们这个8665的朋友的关注，感谢直播间的只要关注了我的所有的朋友们，虽然我没有念到你们的名字，但是我内心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认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1019，也可以参与我们更多的线下的一些活动。那在这儿的话，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就在这个暑期啊，可以让你的孩子们啊一起和我们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5天4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2280一位小朋友6到8岁的少年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各位也可以打电话来了解2339100200以及300。那这个活动的话其实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畅游河南省科技馆，来感受一下科学世界的奇妙，去到这儿的话可以去感受仿真的生态场景，还可以去玩一些科学的装置，让喜欢宇宙天文的小朋友们去亲身的切实的体验一下。当然我们还会去到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造车的神奇在哪里。而且啊，那现在很多小朋友应该每天都喜欢喝那个蜜雪，对不对？喜欢喝雪茄的饮料，那雪茄的饮料是怎么做出来的，那雪茄的工厂有哪些神奇的地方，也可以一起去现场感受。包括啊，在这个暑期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体验一下世界杯的快乐，包括上街通用机场去体验什么航空研学，可以近距离去感受航空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魅力了。只要2280哈，各位朋友们，2280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刘老大说想听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好的，稍后的话来分享给大家。点歌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的来等待，耐心的来等待。金刚石刀具说一菲，你在后台打一菲，你能搜到我呀？你要是想进我的直播间的话，您得去抖音上面来搜索一菲，但是这名字是打对了。如果你是和我打一个招呼的话，欢迎你。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石头不吃香菜说一菲啊，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呢。没事，假的假的。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抖音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感谢曲径通幽的小心心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给菲菲点点赞哈，屏幕上的赞赞一定要多多点一点。周末各位朋友们，此刻的你准备去干嘛呢？有刷到我直播的朋友说，哎呀，我明明在家躺着，但是我怎么感觉自己又已经开上车了呢？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要的就是这种 feel 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赞赞可以给我点一点咯。当然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点歌啊。889说为什么来回滑哈，这个第一次刷到直播的朋友们哈，不太懂这个来回，我在直播间来回推的这件儿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输出键，输出音频的那个键哈。比如说你听到的歌曲
或者说我此刻在

0: 分享内容的背景音乐都是通过这个件输出去的。有没有发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只要把手往上推啊，你们听到的声音就会大一些呢。对，调音台的推子，是兔子总会发光，你这形容太贴切了，太贴切了。好的，好奇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感谢啤酒加开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给飞飞点波关注。刚刚我在直播间问了各位一个问题啊，小小的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脑筋急转弯哈、啊、如果光头被撞了他会怎么样，想一想，光头被撞了他会怎么样。直播间的几十位朋友们，你们都赶紧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讨论一下吧。感谢春宝一养的关注。是申宝还是琛宝？魏家公子说会发光，你再想一想，他除了会发光以外，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什么什么损啊？什么什么损？答案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再猜不出来，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8:5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1729说，我刚下载的抖音啊，一年没有用了，都不会玩抖音了。看到一菲没找到聊天点赞的那个界面。真的有朋友不玩抖音吗，朋友们啊？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啊，开玩笑。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线上来留言，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此刻的你在哪个路段哪个位置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假日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尽情的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刚刚有朋友有问我啊，有问到说此刻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一首来自赵雷的《船长》，在这时段呢分享给大家。魏家公子说，放假了让孩子们去你们那儿体验一下播音员啊，那个不是说体验就能体验的，我们之前有一活动可以报名，现在的话大家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可以打电话或者说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是 OK 的，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 OK 了，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啊，就有机会来参观一下，还是 OK 的。欢迎大家，想听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尽情的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一起来点歌，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在我们的线上，先告诉我就可以了哈。此刻各位想听歌的话都可以来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最近啊，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啊，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哪句歌词可以毕业的时候发。聊到毕业，你会想到哪首歌？昨天有幸回了一下我的母校，然后呢，就在母校逛了一大圈儿，然后我就去回忆。我曾经在哪个教室上过课，然后我的宿舍在哪里，然后曾经的小卖部现在变成了阅览室，曾经打水的地方也换了位置，也碰到了过去的老师，看着他满脸的皱纹的时候，我觉得老师怎么瞬间都就苍老了，然后突然一想，对，我自己也这么啊，也到了这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毕业季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到这个毕业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或者说你觉得哪一首歌特别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分享给大家？哪句歌词可以毕业的时候发？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我想到的是那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入海流，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往前走。哎呀，不知道在不在调上哈，但是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这一句歌词。说到毕业季，你的回忆当中啊，哪首歌非常适合在毕业的时候分享呢？前浪与后浪，他说假如文艺广播合并到交通广播还是综合广，我们就是运城文艺广播1019，交通广播也是我们啊，前身是交通广播，现在统一叫做文艺广播，但频率一直都是1019啊。1729说，我搬着梯子，97%的地方都可以进，保安和工作人员一般都不拦我啊，那可铁定不是的，俺们得刷。

0: 哪首歌呢，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我觉得暴露年龄的时候应该也要到了吧，大家只要分享歌词应该是会到暴露年龄。比如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没有人听这首歌吗？还有哪些歌会让你想到毕业季？张震岳的歌有没有会让你想到毕业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呢？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一夜就说了，毕业季肯定要听算你狠，你看暴露年龄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见你。
1: 好的，时间是9:0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线上来留言，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歌哈。今天分享的这个歌曲的话，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毕业季你会想到哪首歌。刚刚有朋友说他会想到的是算你狠，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想到一些其他歌曲，都可以在线

线上来留言哈，随心所欲说想听一首主角儿。哇，这部电视剧最近真的超火啊，我还没有开始看。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是哪句歌词可以毕业的时候发？我会想到张震岳，你会想到张震岳的哪一首歌？会不会想到那首《再见》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南方有城，他说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哎，这首很熟悉，但这是哪首歌来着？真的很熟的歌词，但是我忘记歌名了。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飞过的宣告云彩的蜻蜓，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

好的，时间是9:1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刚刚有朋友说，哎呀，要求匿名，想点一首《北京东路的日子》，好巧啊，他跟多宝鱼点了同一首歌，哎，多宝鱼那是你的小号吗？摇摇头没烦恼说，一菲美女周末早上好，周末愉快，各位周末愉快，欢迎大家。陈说点一首起风了，送给所有毕业的学生们。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毕业季你会想到哪首歌？在毕业的时候，你们当年毕业的时候，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时候，流行哪首歌？

0: 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有朋友说，哎呀，感觉你不像本地人。小贝哥说我不像本地人，妥妥的山西运城人。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有朋友说毕业季的时候他喜欢听算你狠，然后我觉得还有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其实在这个季节这个当下毕业季也是可以的。飞星说了，我的大学最喜欢的是回心转意这首歌，真的好暴露年龄啊。还有哪些歌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分享的呢？1729说校园经常会放《栀子花开》这首歌，哎，稍后把这首歌也分享给大家吧。好的，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一起和各位来聊一聊。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还让我标本地方言，我一会儿就来一句。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创丝圈的穷子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哦，这冲出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好的，一首算你狠分享给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起风了分享给你们。

的时间是9:2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一菲。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此刻呢，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你们都听什么歌。在毕业季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歌是哪一首呢？还有朋友就说了啊，这个想听一首歌曲啊，想听歌的朋友可以把你想听的歌的名字来告诉我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此刻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说到毕业季的歌曲。

0: 你会想到哪一首？张震岳的那一首《再见》，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啊。包括我刚刚分享到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还有一些歌，比如说《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这句歌词让你想到的是哪首歌？还有《再见了互相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也是再见。还有很多朋友会提到《栀子花开》这首歌哈、啊。那稍后的话都会把这些歌曲分享给各位的，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第一次听到菲菲声音的朋友们，想要去直播间看看我长什么样子的朋友们，都可以搜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了。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9:37，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晕成张雨绮啊。今天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听的那些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你毕业的那一年都听哪些歌，都放哪些歌。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时候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有朋友点播的一首再见哈，非常适合在毕业季分享给大家。我们看到岁岁，这岁安他就说了，菲菲周末好啊，毕业的时候当时爆火的歌是王强的秋天不回来，还有等一分钟生日礼物，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可以放一首听听吗？应该还是会暴露一点点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点一首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谢谢不客气。欢迎大家，那这一首栀子花开应该也会暴露一些朋友的年龄吧。我们当年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咯，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好的，时间是10:09，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云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云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明天没有要求，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好听的歌曲，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的你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10点到11点的这个时段的话，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来点歌了，抓紧机会和时间。穗安说，等一分钟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年少时的悸动。那这首《十年》是否也会让你想起年少时的某一位朋友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啊。欢迎大家呢，这时段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还记得你的同桌吗？刚刚穗安说他会想起年少时的悸动，我想知道年少时的悸动是否是你的同桌。还记得你的同桌吗？我现在回想起来，在不同时期的同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比如说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特可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喜欢和同桌画三八线，你就会想说你为什么要站我的，我就是要站我的位置，然后你就会画出一条三八线和他隔开，然后你的东西啊那个不会超过这个三八线，当然他的啊，你的同桌的这个书啊本啊，包括他的胳膊肘。

0: 子都不能超过那条三八线。这是读小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幼稚啊，那读初中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懂得了友谊的珍贵，可能会和你的同桌成为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可能你们都还是很好的朋友。但到高中到大学，同桌的友谊可能就又不一样了。所以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属于你和同桌的故事了。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0: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听的歌曲啊。此刻的你想听到哪些歌，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线上留言。今天这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同桌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同桌。我小学的同桌，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记得他的故事。小学同桌，我光记得我们那会上小学的时候，教室人群特别多，然后呢大家的座位特别窄，可能就刚好够坐一个人的那个位置，所以你上下课你要出座位的时候，就会同桌就会得让一下。然后我记得我的同桌是男生，就是他们总就老逗你，然后就不让你出来，我就回家告家长啊。我小时候真的是属于那种喜欢告家长的同桌。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同桌，你还记得你的小学初中高中同桌吗？和他们之间有哪些故事？我刚刚说了有三八线，对不对？然后呢有就是不让你出座位的同桌，还有没有和你的同桌成为好朋友的呢？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难忘的回忆啊？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同桌的故事。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同桌的故事？同桌真的还有挺多的啊。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同桌可能换的就更多了，因为是不是每周都要调一次座位啊。我们当年可能一学期换都不换一次座位。孤山说，我小学同桌和我坐一起，特一排，和老师一排，刚毕业就

掉黄河了。初中同桌啊，不能讲的，大家就不要在我的直播间留那么多言了，我一不留神万一读出来，你说。飞向你的山，他说主播周末好，点一首落日黄昏啊。好的，稍后的话来分享给各位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说到同桌，你会想到哪位同桌，印象最深刻的同桌是谁呢？和他之间有没有一些故事啊，都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同桌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帅的特别帅的同桌，就印象很深刻，应该当年是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帅气的男同学坐在我跟我另一个好朋友中间，当然老师啊就让我们三个人同时值日，然后要从学校的一楼搬水到五楼啊，印象很深刻。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想，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我们就在想，要不然我们俩帮他同时搬一层。但是我这位同桌啊，除了长得帅以外，也特别的绅士，他一个人从一楼一下子搬到了五楼。我这个同桌学习好，人长得帅，这个你看，长得帅也是会被人记住的，长得美也会被人记住啊。然后有特别有爱心的一位同桌，当然比较有趣的那个同桌应该也是会被记住的，特别坏的那个同桌应该也是会被记住的。欢迎大家，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咯。抖音上面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的时间是10:4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云晴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时段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同桌，还记不记得你的小学同桌、初中同桌、高中同桌？大学应该是没有同桌了。大学是舍友了。 Miss 李说，我的小学同桌就是特别啊、你这留言，他说他的同桌特别喜欢发出奇怪的声音，然后每次都是老师讲课的时候，教室特别安静的时候，他就突然哈、会有奇怪的声音发出，说全班人都可以听到啊，还是女生，然后同学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不雅观的外号，长大了才知道。所以小时候，你们小时候嘲笑人家是吗？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和过去的孩子真的都还不太一样，过去的孩子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话就会很自卑，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内心都会就是更丰盈更自信一些，而且我觉得家长们可能教的会更好，就是他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他回家可能会跟爸妈一起聊，所以就父母可能就会开导他，他可能就不会像过去的我们一样那么的自卑，或者说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你的同桌，一起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找到我咯。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0: 一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0:50，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琦。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当然此刻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各位啊。飞向你的山，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想听一首其他的歌曲，也可以在这个时段来留言告诉我，我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堂，此刻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有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1:0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啊，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此刻的你在哪个路段哪个位置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11点的时间了，朋友们，肚子饿不饿呀？天气夜不夜呀？如果觉得外面啊这个比较炎热的朋友，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降温啊，一起来降温。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和各位一起来聊天啊。一菲今天开抖音直播哈，第一次刷到我的朋友们，第一次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们，或者说听过我很久但是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朋友们，都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让我来看一看说热的朋友到底有几位。热的话一起来听一点清凉的歌曲，一起来听点可凉快的歌曲，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有点凉快的话题。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听过老板

板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老板画过的最大的饼是什么饼？是不是一听老板画过的饼就凉快了，心里就凉凉了？请问你的 boss 给你画过什么样的饼？画大饼谁不会呀、啊？是不是？老板给你画过的大饼？我分享一个朋友画过的大饼吧。朋友画过的大饼，就你放心，你放心。一听到这仨字的时候，就知道凉了。清风说广播电台吗？对，运城广播电视台。1019运城文艺广播，我是主播一飞，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老板、你的 boss 给你画过的最大的饼，也别最大的饼，老板给你画过的饼。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留。清风说好年轻啊。声音听起来就那么老成吗？你换个词儿夸我，换个词儿夸我好吗？比如说今天早上就有朋友说了，御姐音，成熟稳重，我也喜欢。但你说好年轻。

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老板给你画过的饼。满雨辰说，老板说好好干，年底给你换个嫂子，你确定吗？这饼绝对不是给你画的，这饼是给他自个儿画的，这话他敢放出来说吗？也只能是你这么污蔑老板了。农民说黑色衣服，黑衣服怎么了？黑衣服不精干吗？多精干呀。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老板给你画过的饼，你的 boss 给你画过的饼都有哪些？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好运就说了，2500的工资，说要打造万元工资体系，这也算是老板画过的饼。这不算饼啊，这是老板的邀请。虽然只有2500的工资，但是老板对吧，人家肯定是要有老板的气场在的，没有这样的体系怎么能让你有2万5的工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哦，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晴天分享给各位。当然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想听到哪些歌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了。当然呢，开车途中各位如果觉得天气特别炎热的话，想在这里听一些可以让你瞬间清醒的歌，可以让你觉得很清爽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把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是 OK 的。接下来一首周杰伦的晴天，我们一起来听咯。

0: 好的，时间是11:1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互动话题啊，此刻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各位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听过老板画过的最大的饼是什么。 QX 说我会给你涨工资，整个公司我就最信任你了，这可真是老板会讲的话。欢迎大家，各位也都可以来留言。芝芝他就说已经对公司领导说的话无感了，配合工作就好，做好本职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板给你画过的饼都有哪些呢？有没有有没有是 boss 的朋友？你给员工画过哪些饼？我觉得老板应该是不会想说我给员工画过饼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说业绩做得好的话一定带你们出去团建，带你们去旅行。有一些国家他要说带你去的话，你就要思考一下了。还有老板可能会说各种下次是吧，下次说，还有我们跟朋友之间下次约下次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

0: 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11: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可以在线来点歌，也可以在线来送出祝福。此刻的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想送出哪些祝福，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哦。今天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听过老板画过的最大的饼是什么呢？刚有朋友就说各种下次啊，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无糖可以说，由于你去年的表现比较优异，公司给你发放了一些激励啊，在于公司干到那个法定退休，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些奖励。辞职辞退，这些奖励呢就作废了。这果真是画饼啊，这饼画的有点大。我觉得大家都在开玩笑是吗？我想啊，这种就是说，老板说等后期发展好了可以让我入股。他没钱的话可以先买，然后后期原价转还给我，然后实则当时连厂子都没租呢，设备也没有，就这样给我硬画饼。我最近吃到最大的饼就是朋友给画的饼，幸好不是 boss 哈。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LJ 说了，点一首庙堂之外。好的，稍后来分享了。周宝瑜，好久不见啊。周宝瑜说现在都不画饼了，直接做饼。周宝瑜说面好像又活多了。周宝瑜，你现在自己和面吗？欢迎大家和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都吃过哪些老板画过的大饼儿，在后台分享就可以了。当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这成长营呢是5天4晚，在7月8号发营，首营是在7月8号，我们预计呢招募30人，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5天4晚，价格的话是2280，目的地是哪里呢？是河南啊，可以畅游河南省科技馆，然后还有上汽制造研学基地、蜜雪冰城、梦工厂，还有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还有上街通用机场。这次的活动其实还蛮有特色的，可以去河南省的科技馆去感受一下科学世界，然后可以去动物家园创想空间，然后还可以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程，还有宇宙天文，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的还可以去进行天文观测呀，人工智能的学习呀，还可以去到上汽汽车工厂感受汽车的这个制造是怎样的哈，包括也可以自己去 DIY 做一些汽车的模型工具，遥控汽车的接力赛啊等等。

在这些参观之外、学习之外，还会有一些课堂可以让孩子们亲身去体验啊，可以去蜜雪冰城感受这个茶饮的制作方法啊，还有可口可乐工厂也会有一些活动、游戏啊之类的，包括提到的沉浸式的一些星空影院观影，还有一些游戏互动啊，智能工厂可以一线制造观摩啊，还有一些打卡篝火晚会等等各种各样的体验都会有。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包括有一些喜欢航空模型的，我们在现场也会有一些航模组装、航模比赛等等啊，然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现场来尽情的感受啊。这个5天4夜2280，7月8号发团，首团的话是30人，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好的，时间是11:2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关键字严学两个字，回复关键字研学两个字。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哈，目前呢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这次研学的话真的很有趣啊，去河南省科技博物馆、上汽汽车基地、可口可乐工厂，包括郑州的上街机场，还有蜜雪冰城梦工厂都可以去体验哈。5天4晚，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然后呢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行程，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进链接详细了解。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11:38，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一首逍遥调在这一时段的分享给各位，您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了。青春奋斗吧说周末快乐，想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了。青春奋斗吧这首歌曲我在早一点时间已经分享过了，可以换一首其他你喜欢的歌曲在后台留言来告诉我呀。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稍后的时段的话，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1:49，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刚刚有朋友点播了一首杨宗纬的《初爱》，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青春奋斗吧。海州专线说了，菲菲美女周末愉快，来一首《沧海桑田》。好的，稍后的话来分享给大家。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初爱》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呢来给飞飞点一波关注啦。

好的，时间是11:54，这一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午的时段呢由佳佳在电波当中继续陪伴各位，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一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各位拜拜。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喜迪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

0: 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

0: 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9: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界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去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人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

0: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5: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防汛工作放重点，
1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339。

0: 23393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

0: 17，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07，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哎呀，万万没想到今天第一个留言的竟然是杨仔啊。杨仔说劳模上线啦，我快下班啦，也该休息休息了。平时看到朋友们那么辛苦奔波在的路上，我都替你们担心呢。这一天能挣下10000块钱吗？这一天能吃上2只帝王蟹吗？我就替大家担心呢。时时刻刻把听友们挂在心上。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呢，这么热的天儿，谁奔波在路上啊？谁奔波在路上听节目啊？让我看看是谁那么辛苦。让我知道的话，非得给他2只帝王蟹腿尝尝。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啊，就是一下子热起来的。前几天呢，就感觉端午节的时候啊，还下雨，阴雨连绵的。之前我有感觉啊，就比如说一过了端午节，天气呢就开始慢慢变热了。过完端午节那两天呢，还下着雨，我还想着有点凉啊。我说今年夏天应该是比较凉快的吧。现在不瞒大家说，我一天3根冰棍打不住。关键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物品的价格也能让你心一下凉半截儿。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吧啊，大家有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个直播哈、啊、看我们热得满头大汗的，不瞒大家说啊，这个设备也在散热。我们主播最幸福的呢是冬天的时候啊，整个机器呢它也在散热。

0: 直播间呢比较密闭，相对来说呢我们比较暖和，但是一到了夏天，我跟你们说啊，空调也不给力，就一个电风扇在那呜呜转的，我就感觉我都怕我自己播节目给自己播化了，只能靠吃点冰的啊，喝点冰的来续续命。今天我去超市买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现在那种冰杯啊，就装一杯冰块，你把那个饮料倒进去啊，它能维持那种寒零度吧很长时间，就保证你什么时候喝到这个饮料都是冰冰凉凉的。我一看那个冰杯4块钱，我说我买饮料的时候还得凑满减的，这一个冰杯4块钱，我当时心凉了，我说算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热，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我那个什么，我弄点那个水啊，把这个饮料泡到那个水里面。来看一下后台吧啊，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帅家下午好，这么早就开始上班了，精气神十足啊。哎呀，精气神十足不十足的，那既然坐在这个岗位上了，就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呗。那广告一秒还好几十块钱呢，我在这占用这么长时间在这说话，是不是那总得保持点自己的这种精气神啊。李先生说了哈，那必须得是我，为了听你的节目特意加了个班，你快拉倒吧，说明你在单位的话语权还不重。不瞒大家说，我最近啊，感觉我睡眠质量嗷嗷好。为什么嗷嗷好呢？我感觉我特别累。周一到周五上节目啊，昨天晚上呢又被拉去主持我们那个歌手大赛，今天下午呢又值班，我感觉我一周7天我都在连轴转呢。关键连轴转挣不下钱，这是最心凉的事儿啊，这。来看一下半山腰啊，给我们发来一个这个图片啊，这奔波在路上，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啊！祝愿所有付出辛苦的朋友们啊，都能月入10万块，多美好多朴实的祝福啊！当然各位好朋友们啊，咱们下午既然是值班节目，咱们的宗旨就是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少啰嗦。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不用答题啊，也不用说那个夸帅家的话，只需要对对我们的暗号啊，家家真帅就行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这是哎呦，这字儿都不认识啊，夏日文说了啊，刚开车路上许愿是家家值班，没想到成功了，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3: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13: 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

0: 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看到后台啊，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今天怎么这么热呀。关键到了这个两点这个点儿啊，之前在学地理知识的时候啊，都知道这每天下午两点钟就是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候，所以说这个点儿就不适合出门。但凡出门的话啊，要么说明啊你们在家闲的没事干，要么就说明啊你们准备出去赴约。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像我奔波在上班的路上。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破壁人说了帅帅帅帅家啊，点一首腾格尔，人是腾格尔，你这宫格尔，点一首宫格尔唱的穿越火线提提神啊，好我的帅家，你放的这是啥版本啊，没听过呀。吴磊老师的穿越火线啊，凑合听吧，我刚搜了一下腾格尔老师的歌，那日不落你听不听啊，还有西安人的歌你听不听，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鸿雁啊，故乡天堂，你说你要听哪首。腾格尔老师唱的穿越火线我还真没听过啊，之前听他唱那个西安人的歌的时候啊，尤其看了那个 MV 之后，我感觉我的天哪，这西安人可能坐火车都一蹦一跳的啊。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一咯噔一咯噔的感觉，那铁路不太平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在说啊 FM 1019同手同脚，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在回复严学的啊，大家呢如果说孩子已经放了暑假了，暑假啊想安排出去来一场严学旅游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严学两个字，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啊。杨仔说下班了，回宿舍洗洗衣服睡觉。对，我跟你们说啊，夏天这个点的时候就应该在家里面先睡觉，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那才是我们行动的信号。我以前还好奇呢啊，为什么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老师强迫家长呢让我们同学们啊，让学生们在家里面睡觉，还要签午休条。我现在明白了，以前小不明白啊，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大太阳的挺好的啊，现在明白了，这天儿真受罪呀。现在但凡朋友说哎呀出来玩吧，我都不去啊。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因为兜里没钱啊。来看一下破壁人，人那个唱歌的真叫宫格尔啊，不好意思，我一看到格尔两个字我以为就是腾格尔呢啊，合着没打错，我一会儿找一找啊，我们目前没有入库的，我在库口上给你放啊。我刚就给你说了嘛，我看你打了个宫格尔，我以为你打错了，没想到真有这个歌手啊。是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最近没在网上冲浪了，一会儿我就鞭策一下我自己啊，给大家的歌放一放，我刷上一个段的短视频。来吧啊，刚刚跟大家都已经预告过了啊，虽然破壁人点的是宫格尔的，但是腾格尔老师的歌我已经搜好了啊，给大家来点那个铁道不平的感觉啊，来上一首那么西安人的歌啊，让大家感受一下西安人的火车。

它让人来个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

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撒娇生活。是谁的心啊影响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先人的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

0: 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5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李先生在后台说了啊，是不是帅哥放的歌都好听啊？今天下午放的歌都这么好听？没想到啊，李先生最近还去进修了情商课。这么跟你说吧，李先生啊，不是帅哥放的歌都好听，而是今天听友点播的歌我还没来得及放呢，都是我排的歌。这说明咱的音乐审美得到了众多听友的认可呀啊！还有破壁人刚刚点播的那个啊，穿越火线啊，宫格尔唱的，我刚刚拿酷狗播放了一下，差点都出事故，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我才紧急点播了腾格尔老师的日不落，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真的在各行各业你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你像人腾格尔老师啊，你像人的那种唱法啊，人那么一唱啊，你就感觉是人家那个腾格尔老师。以后我上节目的时候也整这种一惊一乍的感觉，大家也能记住我啊。行了啊，人家面向的是全国，我面向的就是运城，运城才满共多少个主播呀，你们还记不住啊。来嘛，看一下高速方面发来的最新消息啊，目前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护送大件运输车辆，运城北收费站的入口呢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运城北收费站入口目前处于封闭的状态。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点播。过了这个2点3点之后啊，气温呢慢慢就降下来了，大家的出门的节奏啊也要提前准备准备了。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周末的时候啊，会不会约朋友一块说出去这个吃个饭呐、drink 两杯啊，或者说一起出去啊漂个流啊游个泳啊什么之类的。我那天在网上就看啊，说现在成年人之间的相处特别的累。为什么累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一些话你不方便直说，你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意思，让别人来揣测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跟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下午啊，大家呢约好了啊，跟你的小伙伴小 homie 们啊约好了，说一起出去这个游个泳漂个流吧啊，这个点了，你们一看时间，哎呀天气太热了啊，时间也已经到了3点了，你就在群里面尝试着发个消息说，哎呀今天下午天气这么热，也已经3点了，去了也玩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们还去吗？哎朋友们你看看啊，这话里面啊，我们还去吗啊，问这位朋友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聪明的朋友已经 get 到了啊，朋友想说的就是我们要不不去了吧，天气也太热了，漂流的话是给晒黑了怎么办呢，是吧啊，很多朋友们生活当中可能都是这样，他想取消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啊咱们取消吧，他呢只能发到群里面让大家说啊我们都取消了吧啊。再比如说成年人聊天当中啊，还有一句话啊，我说句公道话啊，我说句的公道话，你两个朋友吵起来了，你作为旁观者你要劝架呀，我说句公道话啊，当你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啊，你这话就已经不太公道了，是不是啊？再比如说朋友之间啊，咱们在一个桌上推杯换盏的时候聊起了以前发生的某件事，两个人争吵起来了，愿意怨你，然后他说不就是因为当时我让你多花了100块钱吗，这个时候他会说什么，哎不是钱的事儿，不是钱。

0: 的事儿。
1: 哎，作为同桌吃饭的朋友们，你们 get 到了吗？这个朋友说不是钱的事儿，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说中他的心理啦，说中他的痛点啦，那就是钱的事儿啊。是不是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啊，你发现人与人相处啊，他累的点是什么？有些时候啊，话不能说的太直白。是不是啊，各位好朋友们想一想啊，再比如说生活当中啊，我不是我说你啊，不是我说你，他就是要说你啊。再比如说啊，生活当中咱们聊天的时候啊，你跟朋友发了一个消息，他很长时间不回，第二天他想着可能见不到你，结果真见面了，他说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哎呀我当时以为我回了。那说明什么？当时他看见了啊，他就不想回。真正的那个说啊，我以为我回了啊，他就是我啊，你什么时候给我发消息了？这是真根本就没看到啊。而呢，我以为我当时回了，就说明他当时啊有想法，但是他不想回。比如说啊，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发现发了一天了，一周了，一个月了，没有回你消息，线下碰面了啊，我当时我以为我回你了，他就是不想还你钱。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下午有没有一起去约会的这个小情侣们啊，比如说男生啊，一般出门呢比较迅速一些，因为呢不用抹化妆啊，不用抹防晒啊，护理方面呢就比较这个简短一些，出门呢就比较快。女生呢可能会化化妆啊，涂点防晒啊，要保护好自己嘛啊。一般的男生就会催啊，你怎么还没有出发？你到哪儿了？他说在路上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啊，女生应该还没出门呢。他当跟你说啊，还有两个路口就到了，说明啊他刚刚出门。说啊，我到门口停车了，那说明啊路程还有一半呢。如果说啊朋友跟你说哎人呢，说明他已经确实是真的已经到你们约会的地方了。是不是朋友们啊？所以说成年人之间的交流啊，总是这么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不说的那么直白。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你们还能想到哪些啊说话不是那么直白还得让你揣测的习惯用语呢？放到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他是维和部队。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

间呢15:2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看一下后台，半山腰说了啊，说佳佳问问这几天的雨跑哪儿去了。昨天我还在很多直播间看啊，说那个5月13关老爷的磨刀日嘛啊，说大旱不过5月13。昨天都没下雨，今天也没下雨，完了。看来今年夏天应该是比较热的了。真的啊，天气一热，我今天去那个我们小区游泳，早上嘛啊，室内泳池呢人都比较多，因为室外那大太阳照着，我就在那个室外泳池游了那么一小会儿，我就发现啊，我这个穿泳裤的和不穿泳裤的地方肤色立马已经不一样了，我就说这太阳也太毒了吧。我现在啊真的特别羡慕那些，不能说羡慕的，也特别佩服那些啊去海南的啊，去云南的，去巴厘岛的，去海南岛的啊，就去这些地方旅游的人。你说咱们北半球的这个紫外线强度都已经成这了，那到了那赤道那附近那得成啥样啊。那再往我们祖国南端走一走的话，回来我还认识他们吗？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啊夏天不一定非得啊往南边走，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呵呵，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游当中来了，是不是啊？如果说家里面有小孩的啊，有6到18岁小孩的啊，可以送到我们这儿，我们收小孩。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5天4夜的行程，听友宠粉价2280元一人。出发的日期呢是7月8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看一下我们这个详细的链接。这个链接多详细啊，第一天玩什么吃什么住什么，第二天玩什么吃什么住什么，晚上什么样的课外活动都写得非常详细。也是为了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的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以前都说啊，孩子和家长一起出去玩是一种状态，跟他的同龄人一起出去玩，离开父母单独出去又是另外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详情链接了。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都有什么样的行程。首先第一天呢，去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河南省科技馆啊，大家如果说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的，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奇妙的科学世界。之前课本当中的书面化的场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非常真实的还原下来，可以通过观察这些仿真的生态场景啊，玩转趣味的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第二天去到哪儿呢？去到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来探索一下汽车科技点燃创新的梦想，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啊，如何一块钢板在51秒内啊下线变成一台车的这个制造密码，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制造的速度。第三天呢，去到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来探秘魔法梦工厂。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喝蜜雪冰城，那它的总部又是什么样的奇妙体验呢？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都可以尽情的来感受一下。第四天呢，去到的是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来看看啊，这世界级的饮品大厂是如何制造饮品的。最后一天呢，去到上街通用机场，来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喽。

点算新一天？超无聊，但有劲多共同爱好，成日帮对方改埋啲肉麻爱。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
5: 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

0: 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7: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6: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7: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

0: 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6: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最近呢有没有说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我跟大家说，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他们呢平时对这个足球啊不感兴趣啊，比如说让他们去踢个足球啊，看个球赛什么的，他们不感兴趣。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看了啊，这个比分多少，那个比分多少啊。后来我知道他们啊下注了，开始买球了。咱也是说啊，确实是有的时候我看大家那个买球啊，我现在还研究不明白，说这个让几球赢，什么输几球赢，已经不单单是以前的啊，比如说这个队赢还是这个队赢，以前呢就三种猜法，你比如说赢A 队赢B 队赢，或者说是 AB 打平嘛。人现在啊，比如说一些热门的比赛啊，悬殊特别大的，人都是啊让五球赢啊，让三球输啊，还是让几球平，哎呦，我感觉啊，他们以前研究数学题的时候都没有那么认真过。关键是啊，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啊，他们都说这个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他们还真的反着买啊，就反着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人就找联系不上了。等世界杯比赛这个结束之后呢，就说了，能不能请我吃个饭呀，能不能请我去喝点什么呀，开始哭穷了啊。这届世界杯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之后，我身边喜欢这个，不是说喜欢看球啊，喜欢这个在比赛期间研究球比分的朋友们，你看说多严谨啊，喜欢研究球比分的这些朋友们啊，最近呢也联系不上了。吸取了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教训呢，他们这个足球不反着买了啊，这一次呢他们正着买，正着买之后呢，谁能想到这么多平局呢啊？真的啊，小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别人啊通过什么买彩票啊，什么刮这个奖啊，不劳而获，哎呦，我就觉得还能这样。直到我长大之后啊，但凡听到我身边朋友说买球啊挣了1000啊，呱呱呱呱呱呱乐，这跟绕口令似的，呱呱呱乐啊，中了500啊，我就想着怎么做到的呀。他们还给我分析呢啊，说你一定要研究我啊，有的时候呢你得自己要对赌，你得资本对冲啊，这个买点那个买点，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压到一个篮子里啊。后来我发现了啊，经过他们这一番研究，这个资金对冲啊亏得更多。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图一个乐啊，你可真不敢重金下注啊。我当时还跟朋友说呢啊，你要研究点大 A 方面的东西啊，他赔可能是还有机会让你回点本儿。你要真整这球的话，你可是一下注那没了，可就真的全没了呀。真的啊，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正在听节目的啊，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的，你们的朋友啊，有没有说最近啊捞了一笔的，给我分享分享他们的经验。我决定拿出我身价的1/10，应该就是100个吧啊，来试一试，搏一搏啊，我的单车啊便是便走路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很多都在回复研学啊，对这个研学感兴趣的啊，研一定要打对啊，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研学我都不知道，没参加过研学，没见过研学这俩字儿吗？一个实一个开，学就是学习的学，研学。就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后台已经很智能了，但是您这个字儿要打错的话，那确实这个 AI 还识别不到您是要了解我们的研学行程。Ready, steady, start. 一共是五天四晚啊，五天四晚，听友的专享价呢是2280元。而且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啊，比如说很多地方啊，很多这个行程都不是不对这个私人来开放的，都是以团队的形式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招收6到18岁的少年。300多个月的宝宝就不要参与了啊，300多个月的话你长得显小也不行，长得显小架不住你吃的多呀啊。行程非常详细啊，这里面呢有每天的行程啊，每天吃什么呀，住什么，每天晚上的额外的活动是什么呀，都有非常详细的行程，大家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喽。当然了，下午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大家呢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坦就是什么什么之地的意思。当时波斯一代人呢就管中国叫什么，东方这个强大的大国称作泰纳斯坦。听起来啊就像东方老大哥的那感觉啊，泰纳斯坦。在古印度的文献当中呢也对中国有特别的称呼啊，他们呢把中国叫做摩诃智那。这个词啊往往带着伟大的国家呀强大的文明啊这样的意思，叫做摩诃智那。其实翻译过来就叫做强大的国家啊，而在北方甚至更远的欧洲。

州，在东方世界里啊，契丹这个名字呢影响力就比较大。看过《天龙八部》啊，都知道乔峰是哪人呢？契丹人。因为辽朝和契丹人啊，在历史上的存在感比较强，很多地区呢后来干脆啊就把这个契丹啊来代称中国了。至于中国周边的一些古代的邻国啊，对中原王朝的称呼往往呢会更加的亲近啊，更加恭敬一些。很多时候呢，这种称呼背后啊，只是不同的地理概念，有一种文化中心的认同感啊，比如说天朝上国。一听这个态度啊，很难不让人膨胀啊，天朝上国。所以总的来说呢，古代各国啊对中国的称呼啊，虽然各不相同，有的呢是突出咱们这儿的特产啊，丝绸啊，瓷器呢，有的呢是强调啊说这个强大呀，有的呢是来自这个民族的名号，有的呢是带着这个朝贡体系自上而下的一种尊称。但这些名字背后啊，指向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文明古国啊，现在统一的名字就叫做中国。意思差不多啊，如果说古代再翻译简单一点的话啊，就所有的不管塞里斯啊、摩诃智那呀，还是泰纳斯坦啊，统一的翻译就叫做东方大国。

0: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拳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式车站1019。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向上。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亲爱的，认识你是我一生的幸运。在这开满鲜花的季节里，我鼓起勇气对你说，嫁给我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十公分。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一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5: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全力帮爸，
9: 全力帮爸，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辉，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周六值班的次数多了，我总以为我每天值完班之后我还有一天休息时间。我刚刚看日历才反应过来，明天就星期一了呀。这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但凡周末安排两天工作，你这周末哎呦，你这周一哎呦，状态一定极佳啊，因为从来不用考虑啊，从休息到开始全力奔跑，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啊，因为从周一就干到周天了啊，明天从周一又继续开始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暂时呢就不给大家点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经常听我们节目啊，也都知道了，我们这假期节目也改版啦，主播也稍稍放松放松啦，我们干到六点就下班啦。来吧，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家里面

没有这个小朋友的6到18岁的啊，这个假期准备出去玩一玩的，不如来到我们的成长强国科技成长强成长，这重新来啊，掐掉啊，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当中来。带孩子啊去到郑州啊及周边地区，一起来感受一下啊当地的特色文化以及产业的发展啊。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去到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到上街通用机场，来逐梦蓝天啊，感受一下航空研学。感兴趣的啊，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研呢是石开研啊，学呢学习的学。从每天怎么玩啊，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住什么样的地方啊，还有就是每天晚上的特色互动环节都有哪些啊，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大家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来吧，最后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啊，最后呢经典的结束曲目平凡的一天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周一嗨下班了，不见不散喽。

0: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受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不暇接瓜。先看新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该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

0: 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详询10086。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2: 权力帮办，
13: 权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

0: 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啦！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9: 1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心灵产业一线。

0: 4.0 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他长大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不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员，
1: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伤不重又怎么能傲视群雄，千疮百孔还依然越战越勇。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携带你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

0: 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比

0: 事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

0: 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昨日的足迹被淹没很久，往事一幕幕覆水难收，想过去回首，今往事已杯酒，繁华落尽何必回头。今日的成败在风雨之后。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此刻向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

0: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

0: 香云纱大药库，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管缺陷你的上下不再泪流不休。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身啦，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愁情悲情，时间啊多走一世烟火尽，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归期。

熟悉井底脚，扶我不叫扶我，要忍受回记忆路彻彻底底孤独说改变，其实

是花。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奖励了，还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的。

忘了吧那些昨天，你我的故事已经染完，做个终生结算。

0: 鬼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

0: 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一提到骨质疏松，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缺钙，但是它的发生真的只是因为缺钙吗？
2: 并非如此。骨质疏松呢，是一种以骨量减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代谢性骨病，那其病因呢绝非简单的缺钙。那咱们健康的骨骼呀，就像密实的砖墙，骨小梁支架排列紧密，能够稳稳地支撑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抵抗外力的冲击。而骨质疏松的时候呀，骨小梁会变细，会断裂，数量减少，那原本紧密的砖墙就会变得像被蛀空的海绵，布满孔隙，那个脆性呢就会大幅度的增加，稍微受力就容易骨折。实际上呀，这个激素的水平下降，维生素 D 缺乏，年龄增长，还有服用药物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骨质疏松。需要警惕的是，骨质疏松啊，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都是在发生骨折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早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因此呢，它也被称为沉默的骨骼杀手。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一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运城北收费站和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是预计到7月2日结束。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7:03，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在两天的时间，孩子们就要进入这个暑假生活了，所以说哈、道路上情况呢并不是很复杂。目前在运城中学北门口、南门口、铺安街和卫峰街上，都是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可能这两天是中学生考试啊，所以说一大早中学周边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在红旗西街、盐湖区实验中学的路段，双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在解放路示范学校的门口呢，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在理想学校朝元路上，整体的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

0: 是晴转小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
1: 从后天7月1号开始，会再次的开启高温天气哈、啊，最高温度都是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说未来一周啊，还是需要防暑降温的。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0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6度，最低温22度。临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1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19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0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2026年哈、我们在过两天即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各地呢以多样的形式开展庆祝活动，掀起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精神血脉的热潮。
1: 再来了解入夏以来蚊虫活跃，传统的化学驱蚊虽然简单便宜，却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顾虑。如今看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物理灭蚊，那么这个物理灭蚊究竟靠不靠谱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0: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的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的教育部也发布了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1: 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爆发式的增长带动了用电量的激增，比如 AI 生成5秒的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10部手机。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的双向赋能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3: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0: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刚说到了哈，周末两天呢，这个骑行了31.5公里，孩子们。

0: 今天考试月底就放假了，
1: 是是，
0: 到明天下午就全部都放假了
1: 啊。对，深收即将就要出笼啊。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了，
0: 早上好。
1: 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精卫老师晨起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
0: 早上好呀。嗯，
1: 点儿也说到了，1019早上好签到打卡，他说后天哈就是七月份的下半年啊，就七月份了，也是下半年的开始，真快哈，一晃就老了，真的是老了，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
0: 是啊，张凯是有车，
1: 是需要挪车吗？看到您发来一张照片啊，来听一下说的什么。
2: 可以帮忙联系交通部门，看这个车怎么一个小时才能去找车。
1: 具体在哪个路段呢？可以和我们详细说一下哈。这辆车牌号是进 MF 八2228啊，进 MF 8228，有认识这位司机师傅的话，可以来联系一下，尽快来挪离一下你的爱车哈。张凯，这个具体在哪个路段哈？和我们文字来描述一下。关注一下黄河也说到了，周一快乐哈。他说夏天天气不正常，出门哈，车里边要放雨衣和雨伞。
0: 对，这两天也像我们收到运城市气象台每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每天都会有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啊。像他是昨天晚上这里下大雨，说不清啊，就一会儿开始啊。这个小雨中间停了一会儿，然后呢天空打雷就开始下大雨，下了半个小时，和运城昨天下午的情况还很相似啊。
1: 是的，所以说这两天出门的话，我们还是得要把雨具给带好哈。
0: 嗯，老师涂装就说到了哈，周一来签到打卡了，身处平静时啊，修身律己，有能力便帮扶别人，任何境遇都有保持内心的格局与温柔。早上好。
1: 嗯，早上好。
0: 好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吧哈，西瓜的品种啊真的是很多啊，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的西瓜，每人每年干掉的西瓜呢超过100斤啊，哪个才是你的梦中情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瓜的品种。
3: 今天这份吃瓜避坑指南请收好，夯吉甘美 4K 跟全美 4K 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16，外号战神西瓜，虽然皮薄但站上一个成年人都不裂，有籽但几乎不用土，美都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唯美 W102 北大农研院培育的黑马，籽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脆，雪把瓜实锤，奶油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一句话总结这几味，甜脆省心闭眼入，顶级特小凤小型黄瓤瓜，瓜界颜值担当，口感清甜不腻，一人一顿正好。麒麟西瓜，国民级的销量之王，果肉脆嫩无渣，品质稳定，水果摊永远有它。小糖丸也叫手包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剥开直接吃。早春红玉，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能带皮吃，肉质脆嫩，籽少，保鲜期长，适合囤货档。一句话，品质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不踩雷。人上人，8424，这是无名朱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驰名40多年经典款，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唯一缺点是籽有点多，吐籽吐到嘴酸。NPC 这一档包含了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都曾在市场上显赫一时。他们的共同点是甜度在线，但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辈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果切、榨汁都是这些瓜。转发扩散，从此吃瓜不踩雷。你还知道哪些好吃的西瓜？
1: 这么多品牌哈，就大家最喜欢吃哪一个品种的这个西瓜呢？
0: 夏宝，
1: 只要是籽儿不多的都喜欢啊。
0: 是啊，那刚刚说到一种这个西瓜呢，放半个月还是脆甜的沙瓤。我们夏宝西瓜不也是这样的吗？你放一整个夏天它还是沙瓤呢，是吧？
1: 对。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昨天吃了大半个西瓜，和结果晕碳了，太甜了。
0: 再次来关注一下哈，那来说一说吧哈。入夏以来呢，蚊虫是比较活跃的，传统的化学驱蚊虽然简单的便宜，但是却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顾虑啊。如今的很多人将目光呢投向了物理灭蚊，物理灭蚊到底靠不靠谱呢？
4: 进入梅雨季， 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

0: 人带来了困扰。
1: 我们年纪大了，呼吸道不太好，以前跌蚊香嘛，总觉得呛得慌。
2: 现在孩子还小，不太敢给他用喷雾跟蚊香，总担心化学成分对宝宝不好嘛。
0: 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
3: 正规厂家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只要按照说明书规范使用，对咱普通健康人群呢是安全的。从室内防蚊的角度来说，物理灭蚊零残留无挥发，不会产生抗药性的问题，是咱母婴家庭、过敏人群和养宠家庭的首选防蚊方式。
0: 记者在一些商超的货架上发现，各种款式、功能细分的电蚊拍和灭蚊灯琳琅满目。选购的市民更看重的是物理灭蚊产品的安全无刺激。
4: 后来家里边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宠物嘛，就是对杀虫剂的气味可能会比较敏感。我感觉电蚊拍嘛，现在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灭蚊的话也是非常快。
5: 我是过敏性鼻炎，现在用电蚊拍加灭蚊灯那种组合，最满意的就是完全没有刺激感了，鼻子很舒服。
6: 所以说哈，这种灭蚊的产品哈，你们家这个今年这个灭蚊都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很多人说
7: 是用这个电蚊香，
6: 电蚊香或者是传统的蚊帐。
7: 对，还有这个蚊香液啊，
6: 是啊，所以说您家的灭蚊产品都有些什么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啦。
8: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9: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12: 带着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高速路方面呢，有一条这个路况哈，来提醒给大家，是绕城高速这边，因为施工运丰段往太原方向的车辆从运城北收费站驶出，然后再驶入，这个呢预计是到7月2日结束。
2: 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在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这会儿哈，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包括目前顺地街和侯丰县的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桃竹宫街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的学院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到此时此刻的中引路，中引路目前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1: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实验中学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包括现在中引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盛会桥包括盛会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现在的话还是在理想学校路段哈，现在是从朝元路持续到人民路，西向东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其他路段现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关注一下哈，灵芝在6月29号的早上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任东海也说到了，他说不是因为没有掌声而放弃梦想，你需要的是坚持，而不是观众。还有黄河也说到了，他说我这里的超市哈是不按斤卖，按这个小的8块钱大小哈，这
0: 按个儿大小啊，按个儿，这个小的8块钱，大的15块钱，不知道是啥品种，西瓜吗？
1: 这刚才它上面不是有显示吗？是小糖丸哈，这个品种就是小糖丸。
0: 对啊，咱们这边这个小糖丸西瓜前段时间也是几块钱一个啊。
1: 对，就这个西瓜的话，就是摘下来以后放上半个月是没问题哈，也能够保持这个脆爽。但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是，很少了，已经是销售完了哈。
0: 现在是夏宝充斥的这个各大超市啊。
1: 对，夏宝和夏乐哈，我们当地品牌。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的成长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哈，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的周边城市哈。首营的出发时间是7月8号哈，行程5天4夜。我们首营的话是招募30人，全程是空调大巴啊。出发地点就是我们运城广电大楼，报名条件的话是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成长营当中。研学目标，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我们5天行程哈，第一天会去到河南

0: 省的科技馆，第二天是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去观看一下这个汽车的制造过程，第三天打卡蜜雪冰城的梦工厂，第四天是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是的啊，就是在六到八月份有一个限定的主题活动，平常都是没有的，只有六到八月份啊，就是超燃的世界杯主题闯关竞赛的正式开启。全体学员呢会以世界杯国家队呢来进行命名，划分战队，按照真实赛事赛制依次来挑战冠军传递、传球大赛、跨越障碍、大力颠球等等些趣味项目，可以说是让孩子们可以在竞技当中啊来锻炼你的反应力、专注力，培养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的凝聚力，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另外呢还有可口可乐的博物馆啊，带领我们的穿梭百年，感受可口可乐如何一步步的走向世界，并且扎根29年和中原文化呢融合创新，还会打卡呢珍藏的限定与无价之宝，拆解呢藏品背后的创新的营销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了。所以说这一趟去了肯定是不虚此行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的看一看行程啊，有兴趣赶紧来报名了。
0: 是的，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哈，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来进行详细咨询。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间。
1: 7:45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在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这儿，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也是压车环行。
2: 注意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哈在大宇学校门口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其余路段哈目前的秀水街在理想学校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关注到此时此刻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步青路上的压力比较大哈，现在的话步青路是从破安街持续到卫峰街全段的南北双方向哈目前属于压力较大一些，包括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目前也是属于车多缓行。吕溪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和辅道压力较大一些。中引路现在还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人民路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街，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现在的实验中学门口啊，在运城，在这个实验中学门口中营南路这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
2: 六沙路口压力点是集中在了解一小学门口哈，现在东向西方向的话压力较大。其余路段来了解一下，今天早上盛会桥的南口处哈，今天早上压力的话，这一会儿的话是属于拥堵状态。目前是从口腔学校持续到盛会桥南口，全段的南向北拥堵较为严重。
1: 对，这个面积还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说有急车的朋友提前来选择绕行了。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哈，空港这边依旧是在顺地街新港实验的门口哈，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南北区桥下陶之公街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冉冉不凡在我周六值班的时候来了，我说你这怎么最近老不来呀？
2: 是啊，
1: 今天就来了啊，周一早上来打卡打卡了。
2: 确实很久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啊，最近在忙啥呢？还有千古之音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呀。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最近的广东一个餐馆的老板娘甜甜发帖说哈、被一句外卖备注所感动了。
2: 你像往常我们商家收到备注是什么呢？多拿一套餐具，多放点辣椒、少放点什么葱姜蒜之类的哈。而这个备注的话让老板娘哈确实印象很深刻。
1: 对，她说了什么呢？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是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一起来吗？
4: 他是经常吃我们家的餐，在我们这边吃了很多年，然后他就是邀请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去拍照，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怎么说呢，学医那么多年，他们那么艰辛的一个过程能被他们邀请到是真的很荣幸的事情。他们本来也跟我约好了今天过来我们店里面嘛，也跟我们约好预计是这个周日吧，酸菜大肠啊，牛肉啊，这些都是他们必点的菜。我打算给他发个红包，再买一束花，打算给他发个168这样子吧。丽丽一路发，希望他是前程似锦的。
1: 真的，我觉得双向奔赴啊，是吧？那就该这家店主的生意好，就该人家一直点他家的外卖啊。
2: 是。 首先是味道好，再一个是老板人也很好哈。
1: 是的哈，所以说你看这样哈，就是不是重要的人是不会轻易邀请的，心里他也是很暖很荣幸，也希望就是因为他是学医的嘛哈，就是这个学生，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们历经七年艰辛毕业了哈，未来能够前程似锦啦。
2: 真的是毕业以后哈、啊，就会很怀念学校里的味道和学校周边的味道哈、啊
1: 嗯。
2: 再想去吃的话，可就难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毕业季哈、啊，数码产品的销量哈、啊、也是飙升。
1: 对呀、啊，那你说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可不就得有点东西犒劳犒劳？然后尤其是上大学这些孩子们，这数码几件套来着，都得备齐了。
2: 数码四件套好像是。
1: 手机、电脑、平板，
2: 还有耳机。
1: 是，所以说哈，多地的这个手机、电脑等那些数码产品，随着高考、中考的相继结束呢，销售也是明显上升了。
3: 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0: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3: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一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在浙江杭州武林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商家也有针对性的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5: 基本上日均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有10几台。
2: 所以目前哈，毕业消费哈也在持续升温。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